主啊，不要，马祖只茶路，伊哩内茶要，我 feel 没有么？伊马祖，这要没路 feel 嘞木有马祖落住，这要马祖一落那马那住那住嘛麻烦烦，伊那要马祖 vivi 呀，只爱 vivi 爱路舒服不？伊哩内茶要，哦诺耶稣罗马祖我哩，阿门嘞。